0: 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清晨的落叶中，
2: 在豆浆的温暖里，
1: 在追梦的路途上，
2: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1: 早，
2: 早上好，
1: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早上的8: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兰蔻精纯防晒。咱们脸上长细纹、长斑点，根源都是大多数是平时不注意防晒，悄悄被太阳晒出来的。想要气色好、看着年轻，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做好日常的防晒工作。平时我们通勤上班的时候呢，可以给自己备上一支，上下班的路上、坐在窗边、办公室都可以好好的防护。那如果说喜欢出门露营的朋友呢，涂上它也可以稳稳的挡住紫外线，尽情的出去玩也不用担心被晒伤晒黑。那敏感肌的女生也可以放心用，配方非常的温和不刺激，日常用也特别安心。经常化妆的姐妹呢，拿它当妆前打底也非常的合适，不会搓泥也不会假白。那今天某宝官方旗舰店兰蔻精纯防晒的50毫升肯定是要将近1000多的，那今天我们520大牌美妆直接给大家炸一波限时福利价格。今天50毫升的正品正装只需要299一支，入手两支更划算啊，只需要399，399两支，平均一支都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错过就再等一年了。跨境之彩正品保真，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还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以往营运车辆长时间充电，就餐休息都会占用在线时长，而比亚迪闪充技术真正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补能，稍作休息间隙即可完成补电，不占用有效接单时间，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791-8863-1866 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还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比亚迪黑科技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科技重磅来袭，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告别续航焦虑，补能比加油还快。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85700076。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界。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81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8: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兰蔻精纯防晒霜。那很多朋友选防晒的时候呢，最怕遇到质地厚重油腻的产品。那兰蔻精纯防晒呢，完全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它是轻薄的乳液质地，轻轻的挤一点在脸上，用手就能够轻松的推开，延展性还特别好。而且成膜速度也很快啊，十几秒钟就干爽了，完全不会有黏腻的感觉，后续上妆也不会搓泥卡粉。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配方也特别的温和啊，没有任何的刺激的成分，哪怕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就算我们平时皮肤状态不稳定，涂上它也不会有任何的负担，不会闷痘，不会泛红。那不管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混合皮，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舒适感。今天官方旗舰店兰蔻精纯防晒的50毫升，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也是要将近1400多的。那防晒作为消耗品，这个价格入手真的是非常的心疼。今天我们双十二狂欢购给大家带来的是双重惊喜，买一得二，50毫升正品正装拍一发二，两支到手只需要399，核算一支不到200多，那相当于说官网不到2折就可以带回家了。那今天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好，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以往营运车辆长时间充电就算休息的或占用在线时长，而比亚迪闪充技术真正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补能，稍作休息间隙即可完成补电，不占用有效接单时间，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7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0: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明知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明知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前奏一响，开启登场。
1: 我出一个小虎队，
2: 要不起
1: 一对前奏，
2: 营业在手，王炸我有。
1: 别赖床，让音乐赶走困倦。
2: 别走神，跟着节拍一起唱。
1: 了不起的早晨，
2: 音乐在手，
0: 我们全都是主角。

早上的8: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每到夏天呢，到我们都是在和户外的紫外线做对抗。早上出门通勤被太阳直晒，周末出去玩要是防晒没做好，不仅容易被晒黑晒伤，还会加速皮肤的光老化，细纹斑点通通都冒出来。那每年我们都在做攻略啊，想知道哪一款防晒最好用。那如果说要说最舒心还不会踩雷的，一定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款防晒养肤兼顾的兰蔻精纯防晒霜。兰蔻呢也是大牌美妆的标杆，他们家的精纯系列呢也是妥妥的品牌客代表。这款精纯防晒霜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4个加号，还有独家的全波段防护技术，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周末逛街郊游，防晒力完全足够。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成分啊，就是玻色因，养肤在线，防晒满格。那平时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防晒霜将近1400多，今天我们520大牌美妆福利价格，50毫升的正品正装只需。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0: 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
0: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

0: 资讯报。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4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以上便是这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我是崇凯。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1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

0: 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
1: Are you ready？
0: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6: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6: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9: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0: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最近520非常甜蜜的日子，很多歌手也在这个时候都抓紧时间发布新歌，大张伟也不例外。这是来自他的《他似蜜》，这首歌还是延续了他标志性的热闹灵动，整体还是俏皮又浪漫、轻松解压的一首歌。我是弯弯，本周音乐新风榜诚意推荐大张伟《他似蜜》。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发布，预计24号20时至25号20时，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来自于周深的慢慢，北京时间的10:1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如果说兰蔻是大牌美妆的标杆，那么他们家的精纯系列就是妥妥的品牌课代表。精纯系列是把品牌压箱底的好成分硬技术都往里面堆的那种狠角色。就说精纯防晒霜，50倍的防晒指数，pH 值4个加号，还有独家的全波段防护技术，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周末逛街郊游，防晒力完全够用。某宝官方旗舰店兰蔻的精纯防晒50毫升要将近1400块钱。防晒作为消耗品，这个价格入手的话简直不要太肉疼。今天呢，520大牌美妆福利，直接给大家炸一波限时的破价，50毫升的正品正装只要299，入手2支更划算，只要399，399两支，平均一支都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效期新鲜到2027年的11月，限时限量福利只有100单，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西音乐广播，回复防晒或者兰蔻，拼手速下单吧。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同样是520，黄霄云的这首《年少心动雨季》似乎是娓娓道来青春悸动，但又有一些怅然遗憾的全新抒情单曲，旋律也是温柔婉转，氛围感十足。听听这首歌里有没有你的年少心事吧。我是弯弯，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黄霄云《年少》。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种田。
2: 父王，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0: 资讯报告。国家卫健委表示，已调派专家会同山西省组成联合救治工作组，一人一策，加强留神于煤矿事故的伤员救治。沙特阿拉伯媒体24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会在6月5号举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5, 4, 3, 2, 1，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这是来自王菲的《主角》，也是最近备受关注的《主角》的同名主题曲，还是王菲清冷空灵，慵懒疏离。我是弯弯，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王菲《主角》。

时期。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4: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4: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被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资讯报。1034资讯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青海绿电交易规模已累计达到200.9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1500万吨。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远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得的数据量，就相当于传统的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以上就是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下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正午。
1: 当一天的时间过半，唯有戴上耳机时，音乐的温度和永远在心里的正午阳光，是专属于自己的加油站。经典1034，音乐正午。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6: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哎，巨胖。
1: 哎哎
0: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我

0: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这是来自汪苏泷的新歌《就要活得不懂艺术》，只有三个字，就是松弛感。我是弯弯，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汪苏泷《就要活》。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正午时光，音乐正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正午。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腰间垂眼神情，勾起我。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1034资讯报。1034资讯报，24日的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5号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截至24日14:30，重庆市永川区暴雨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1034资讯报。
1: 这个世界，只要有一双耳朵，就没有孤单的歌声。经典1034，不落单乐话，与音乐对话，不落孤单。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2: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3: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4: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5: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2: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6: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最近520非常甜蜜的日子，很多歌手也在这个时候都抓紧时间发布新歌，大张伟也不例外，这是来自他的《他似蜜》。这首歌还是延续了他标志性的热闹灵动，整体还是俏皮又浪漫轻松解压的一首歌。我是弯弯，本周音乐新风榜诚意推荐大张伟《他似蜜》。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个世界也许会有落单的人，但从你聆听一首好音乐那一刻开始，音乐和你都不再孤单。不落单，乐话。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3: 我是丁香油。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1: 一路风景在你窗外。

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1034资讯报。
1: 1034资讯报，来关注一下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呢，向重庆调拨了10000件中央的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的工作。再来看塞尔维亚的总统武契奇在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4号中午呢，武契奇总统，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的24号，2026年的世界羽联超级500，马来西亚的羽毛球大师赛迎来了收官日，中国队连夺男单和女双两项冠军。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进入今天的午后听风。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午后听风。

0: 哎哎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嗨，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

0: 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似是故人来，来自梅艳芳。这趴是我们的怀旧金曲时间，真的是柔软丝滑的过去的味道。而接下来的声音，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同样是520，黄霄云的这首《年少心动雨季》似乎是娓娓道来青春悸动，但又有一些怅然遗憾的全新抒情单曲，旋律也是温柔婉转，氛围感十足。听听这首歌里有没有你的年少心事吧。我是弯弯，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黄霄云《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是周杰伦的一首《轨迹》。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 FM 1034，梁静茹，温柔。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来吧，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干香铺子啊，为大家推荐到的呢是兰蔻精纯防晒。这个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啊，国际大牌，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是4+号，那么全波段的防护技术，不管你是上班通勤还是周末逛街郊游，防晒力是完全够用的。另外呢，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添加了王牌护肤成分玻色因，养肤在线，防晒满格。这款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还挺贵的，官网是1400块，1400。那么今天我们的520大牌的这个美妆福利呢，给大家炸一波50毫升的正品正装，299块钱，入手两支更划算，399。如果是399两支的话，平均一支不到200块啊。跨境直采，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溯源，效期呢也比较的新鲜，一直到这个2027年的11月。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音乐广播，来回复防晒兰蔻，先去看看吧。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0: 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34资讯报告。
1: 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疾控中心呢发布了埃博拉病毒的防控提示，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来返华的人员要进行21天的自我健康的自测。来吧，我们再来看，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和伊朗呢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呢霍尔木斯海峡将会重新开放，伊朗呢可以自由的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的核计划展开谈判。那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俄罗斯外交官表示，俄方呢准备在下一轮的会晤当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几方。

0: 建议。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和你一起午后听风。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午后听风。

0: 列，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来自王菲的《主角》，也是最近备受关注的《主角》的同名主题曲，还是王菲清冷空灵，慵懒疏离。我是弯弯，本周音乐先锋榜成语推荐王菲《主角》。

七七啊，步步高。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是，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种田。
2: 华儿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1034资讯报，来吧，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商务部的数据显示，近三年的我国的存量外资企业的数量是逐年的上升，已经超过了53万家，那么存量的外资呢已经超过了3.6万亿美元。再来看伊朗的足协主席表示，经过国际足联的批准，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驻地将会从美国改到墨西哥。那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啊，今天截至收盘，沪指上涨了0.96%，报收于4152.57点；深成指呢是上涨了1.66%，报收15856.61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创业板指数，上涨了2.1%啊，报收于4021.16点；科创五零指数上涨了5.88%，报收于1896.04点。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午后听风。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午后听。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恋恋真言，来自苏慧伦。这里是嘉兴音乐广播 FM 1034怀旧金曲时间，接下来的声音是张信哲，太想爱你。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来自汪苏泷的新歌《就要活得不懂艺术》，只有三个字，就是松弛感。我是安安，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汪苏泷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西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1034资讯报告。
3: 北京时间下午的5: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来华人员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就有今天的还有下班了。
4: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5: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6: 喂，你可要准点到
4: 丰盛的晚餐，
5: 社牛的伙伴，
4: 下班无限大，经典1034
5: 还有下班了。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3: 哎，你看，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6: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7: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6: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7: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3: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8: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有个冲天响就是冲体，风雪全都落在我心。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5: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
0: 下班了，
1: 下班
0: 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弯弯，
0: 我们是
1: 下班搭
0: 子，
1: 随时上钟陪伴各位。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去搜索一下江西音乐广播，然后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或者留言都是可以的，也可以来说说在过去的这个周末你都做了一些什么，因为真的天气逐渐热起来了，有感觉到吧？
0: 对，盛夏来临了。
1: 我今天一看车内温度，不是车内，就是车里显示的车外温度竟然有36度了，下午就刚刚。
0: 嗯哼，
1: 太吓人了吧。
0: 是
1: 哦，36度就感觉到快到盛夏的这个温度
0: 了。就而且你知道，就是现在如果说你把你车哈就停在一个空调外机旁边，
1: 哦，
0: 哇，
1: 空调外机嘛，你为什么停在空调外机？
0: 你只有那儿有位置啊，
1: 哦，
0: 对吧？
1: 那你确实，
0: 哦，
1: 你这种就要提前开空调吧，
0: 太热了。
1: 哦，好吧，所以高温预警，朋友们啊，
0: 对，这个时候呢，家里面常备一些，比如说自己煮点绿豆汤啊什么的，
1: 就开始了
0: 啊，常备一些。如果说你本身就很爱在户外，比如说去活动啊玩的话，那种十滴水，还有这个藿香正气，
1: 是
0: 备好。
1: 就是最近
0: 我是一个每年都中暑的人，
1: 所以你家里这些应该一直不缺
0: 啊。对，还有车上也有。
1: 哎，我下次有一些要是快过期的，我都给你。
0: 我怎么我每天要吃一点？
1: 不是，就是感觉这个东西每次就是放那儿也没什么用，啊，直到然后要用的时候一拿出来，
0: 哎，
1: 经常你有没有家里的药品都这样，拿出来要用的时候发现哎过期了，哎又过期了，就这种。
0: 因为它这种就是属于可能你有点症状了，然后你可能你就去买嘛，
1: 嗯，
0: 对吧？然后。因为你不，如果说你不在家里的话，
1: 是
0: 你就直接在外面买，那剩下的一些东西就带回去。
1: 是的，
0: 事实上用到的频次不是很高。
1: 对，
0: 好吧，希望大家都用不上。
1: 是，这个东西就是希望大家都用不上。
0: 对，因为都是有备无患嘛。
1: 对对对，以备不时之需。
0: 是，
1: 好，所以确实天气越来越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啊。
0: 对，好，那接下来和大家说到的是这个，尤其是各位司机师傅朋友们，在6月1号起呢，网约车平台的在线时长将会调整为每天不超过8小时。那很多师傅担心接单时间变少，收入受影响啊，其实完全不必焦虑，领会义务仅9.98万元起，出租车更是有3.8年或90万质保，大幅降低营运成本，搭配6年60万公里的超长质保，营运更安心，还有零首付免息方案啊，减轻购车压力。在4月15号上市的领会E7闪充版呢，还会赠送1年的闪充免服务费的权益。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7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会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1: 是的，同时也要说到比亚迪5月大放假，携比亚迪全系聚会来袭，售价6.98万元起，限时区补至高3000元，置换补贴至高2.6万元，还有十重好礼叠加尽享，购车还可享万元礼遇，错过不再有。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是85700076。哦，对，那天我看好像群里有朋友说，找不到我们说的这个 4S 店，是不是？大家就是如果要去的话，就导航那个江西永红，永是永远的永，
0: 对，
1: 红就是大展宏图的那个红，3点水的。江西永红旗舰店，比亚迪海洋网啊，
0: 是，
1: 就搜这个应该就能搜到了，
0: 啊。对，直接导航搜索这个地点就好了。
1: 是的。
0: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薛之谦，《我害怕》，稍后继续回来。

0: 国补优惠招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山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国补优惠招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
1: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最近520非常甜蜜的日子，很多歌手也在这个时候都抓紧时间发布新歌，大张伟也不例外。这是来自他的《他似蜜》，这首歌还是延续了他标志性的热闹灵动，整体还是俏皮又浪漫、轻松解压的一首歌。我是弯弯，本周音乐新风榜诚意推荐大张伟《他似蜜》。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养生了。下班了，
1: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2: 接娃接娃，
1: 我去约会啦。
0: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3: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4: 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3: 下班当然要 city 一点啦、
5: 啊、还有下班了，一起 city 一下。
6: 你刚刚那个律动很像于和伟老师
7: 哦，
6: 那个接着
7: 奏乐接着舞，
6: 对，
7: 哦，不是现在就是很多一些明星就是很容易哈，就是在一些平台被网友鬼畜
6: 哦，
7: 就是你像最近的一些这个综艺节目嘛、
6: 哦，
7: 比如说之前的那个一天一天贴
6: 近你
7: 的
6: 心，
7: 都不知道在 B 站上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
6: 但我的重点不是这个，我的重点是你开始有一点，你舞的那个感觉竟然有一点灯味儿。你的 Poppy 呢？去哪里了？
7: 灯味儿。完了，
6: 你的 popping 我很期待哦。
7: 哦，不要期待，
6: 也不哎，
7: 好伤人，晚上吃不下饭了。
6: 想聊个事儿，就是哎、
7: 嗯，
6: 原来学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技艺也好，技能也好，
7: 嗯、
6: 或者才艺也好，
7: 嗯，
6: 就是久不用它，或者久没有试过再跳再用的话，会忘记吗？
7: 会忘
6: 这件事情，
7: 会忘。就我跟你说过，我学过吉他吗？
6: 啊。你什么时候说、
7: 啊、我原来很小的时候学过吉他
6: 哦，很小是指多小大概
7: 小学
6: 哦，
7: 上
6: 那蛮小
7: 初中也学了一段、嗯、就是它是嗯就很难坚持嘛，然后就总是断断续续学一段时间、
6: 嗯、
7: 然后你像现在我摁一些指法我也是可以摁的，然后一个基础的五三二三一三二三也可以弹啊，
6: 嗯，
7: 但是你说真的让我弹原来某一个曲子很特别熟练的，我就完全忘了要怎么去衔接、
6: 哦、
7: 或者怎么样，
6: 哎，你说
7: 而且手上也没有茧
6: 到，
7: 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你知道 popping 那个律动让我可以，但是跳出那个样子啊、哦、不行了。

0: 中灯，
1: 那你快来呀，
0: 你的话就是中灯，我不行。
1: 啊，但是确实，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是什么样的技能，对吧？
0: 嗯，
1: 就是你说吉他这个事儿，我也想起来，其实刚刚上班的时候，有段时间我叫卓越陪我，就是学教我弹吉他，
0: 哦，
1: 我还学了一段时间，而且是，哦，就是每天在办公室他教我指法，我就回去练，就那种，
0: 嗯，
1: 然后我练的比较好的比较熟练的程度是后来有一次还能基本上弹出两首曲子来了，
0: 嗯，
1: 自己边弹边唱的那种，
0: 嗯嗯，
1: 但到现在我一点指法都不记得了，
0: 是啊，
1: 都不要说是旋律弹不出来，指法我都不记得了。
0: 印象很深的开头你练了很久的，像原来我练那个彩虹，
1: 嗯，
0: 就是噔噔噔噔，然后我现在来
1: 不记得了，
0: 我也还是可以来那么，
1: 哦，
0: 就是可能一下，
1: 但
0: 后面就不记得了，
1: 对，
0: 嗯，不知道怎么衔接，
1: 很神奇。
0: 就这些东西还是得长期，
1: 对，
0: 就是要训练。
1: 但是我发现有一些技能是不太容易那么忘的，比如说像游泳，其实是我很小的时候学会的，
0: 嗯，还有骑自行车
1: 啊，
0: 对，
1: 但是可能骑着自行车是因为一直有多多少少会偶尔会用到它，
0: 嗯，
1: 不是说长时间隔着不用，
0: 嗯，
1: 但游泳会隔蛮久。可能都没有油，
0: 嗯，
1: 但是你再下雪你也不会觉得说我完全忘记了。
0: 对，就是为什么我说骑自行车是因为你记得小时候我是学过骑自行车，
1: 嗯，
0: 但后来因为也没有自行车没有机会去练，直到后来共享单车出现，
1: 嗯，
0: 然后发现哎我还会不会骑就试一下，发现哎骑的还挺溜的，
1: 哦，是
0: 就是真的已经隔了很多年没试了。
1: 对，所以有一些感觉是肌肉记忆形成的，有一些不行，
0: 嗯，
1: 是不是说明我们那个会忘的记忆还没有形成，没有熟练到形成肌肉记忆，
0: 嗯，
1: 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
0: 说明还是半桶子水，
1: 哦，半桶八在这晃悠。好吧，嗯，好，所以就跟聊聊天好了，
0: 好，
1: 好，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天啊，在江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发送就可以了。
0: 是，
1: 也要说到呢，以往这个营运车辆长时间充电就餐休息都会占用这个在线时长，那比亚迪闪充技术真正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补能，稍作休息的间隙就可以完成补电，不占用有效的接单时间，八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保单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在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是07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0: 对，同时要和大家说到的是，比亚迪黑科技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科技是重磅来袭，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告别续航焦虑，补能比加油还快。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85700076。
1: 好的，
0: 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干香铺子好物推荐时间。那今天推荐到的依旧是来自兰蔻的精纯防晒。那，
1: 嗯，
0: 确实这个天气了啊，就是偶尔有的时候还是要做一些这个，除了物理防晒之外啊，也要有一些这个防晒品的加持。
1: 是的，
0: 那选对一个适合自己的啊，就是或者说防晒指数高的、效果好的，其实非常重要。那今天推荐到的这一款呢，其实就是兰蔻他们家既能做好防晒又兼顾养肤的一款产品，兰蔻的精纯防晒啊，也是他们家的一个算是美妆的标杆啊。然后呢，因为它是50倍的防晒指数，然后 PA 4+啊，还有独家的这个全波段防护技术，所以不管是上班通勤、周末逛街啊，或者郊游，防晒力都是完全够的。
1: 嗯，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里面不光是防晒，还加了王牌的护肤成分玻色因。所以不光防晒还养肤，真的叫做越晒皮肤可能越好这种感觉啊。
0: 嗯，
1: 所以呢来关注一下它的价格像它的一些官方旗舰店的话，50毫升要接近1400，那它作为这个消耗品，其实平时这个价格用起来还是蛮心疼的。
0: 对，
1: 那今天呢是520大牌美妆福利，我们一直还是持续在给大家炸这个限时破价哈。
0: 对，
1: 50毫升正品正装今天只要299元。
0: 是，
1: 如果你入手两支自己用或者是跟朋友一起囤也是可以的，就会更划算。
0: 嗯，
1: 因为只要399元就两支，平均这样下来一支不到200块哦。
0: 对，
1: 这个价格真的不要错过了。
0: 是，跨境之材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
1: 嗯，
0: 那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啊，限时限量的福利只有100单，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搜索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防晒或者是兰蔻，哎，这两个词都是可以的啊，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是的，抓紧时间去回复防晒或者兰蔻就行。
0: 是，
1: 好，来听首歌，寂寞被驯服的象，来自Tanya蔡健雅。

0: 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下午的6: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俄罗斯外交官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当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意见。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根据美国方面了解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也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好了，以上就这时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还有下班了。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

0: 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1: 喂，你可要准点到。
2: 丰盛的晚餐，
0: 社牛的伙伴，
3: 下班不限到，
2: 经典1034，
0: 还有下班了。

0: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5: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81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6: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6: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哟下班了，
0: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阿曼，
0: 我们是下班搭子，
1: 随时上钟
0: 陪
1: 伴
0: 各
1: 位。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可以来跟我们聊天互动，都是可以的啊。
0: 对，然后刚才有朋友问说，这个现在放的歌是叶仁中唱的吗？不是啊，是摩登兄弟
1: 刘宇
0: 宁。对，不会太晚。
1: 对，
0: 他前段时间有上，
1: 喜欢这首歌你就去听一听。
0: 他之前是有上一个综艺叫什么《地球超新鲜》，就是好像是一个新的
1: 和谁呀、啊？哪些
0: 和
1: 我好像看了的一些片段，
0: 好像有孙红雷
1: 哦。
0: 然后那个女生我忘了她叫什么，
1: 白鹿
0: 王
1: 哦，
0: 王玉文
1: 哦，
0: 还有陈赫
1: 哦，天哪，
0: 李乃文还有刘宇宁，可能说少了那个我记性不好
1: 哦。好的，
0: 对对对对。就是一个新综艺嘛，
1: 怎么样？
0: 我没看，我只看过花絮。
1: 好的，
0: 对，好像还行，还可以。
1: 对，
0: 但是发现他们就是有很多朋友，其实还是在推啊，在夸什么，但一直没有时间去
1: 看，是不
0: 是？对，
1: 最近确实

0: 难得有时间看一些新的综艺，但是最近新出的一些
1: 电影
0: 综艺都还蛮多的。
1: 哦、是啊，有什么新综艺？
0: 歌手咯，最近最不、
1: 哦、
0: 最受关注的不就是、哦、嗯，
1: 上周不是那个窦靖童吗？
0: 对，然后他姑姑不是给他继续唱和声吗？就、
1: 嗯、
0: 说、
1: 嗯、
0: 他姑姑这次给他唱和声，让人特别闪回的，或者说拉回原来的感觉，
1: 嗯、
0: 就是好像说在。多少年王菲
1: 啊
0: 唱这首歌的时候、
1: 啊、
0: 也
1: 是
0: 他姑姑就是窦颖给他唱的和声，
1: 是、
0: 嗯、所以你看这个阵容、嗯、
1: 然后网友都说就是他一上场呢也瞬间就继承了两波粉丝
0: 对
1: 爸爸妈妈的粉丝都在他这儿
0: 都来了
1: 都能接受、
0: 哦、
1: 就是他身上可以看出很多人的影子嘛。
0: 嗯，是，而特别是对于像那英啊、
1: 嗯、
0: 王菲他们那一辈的人来说、
1: 嗯、
0: 就有一种小辈儿能站在舞台上撑起自己的一片天了的那种感觉，所以那英不是一上来就哭的不行。嗯，
1: 对，
0: 是，
1: 然后就说他唱那首歌呢 Don't Break My Heart 嘛，
0: 嗯，
1: 就是特别对味儿，
0: 那开玩笑。
1: 嗯，
0: 嗯，是，
1: 对，
0: 从小坐在原唱的肩头上长大的。嗯，是，
1: 是，
0: 好吧、
1: 嗯、
0: 而且对当天还有蛮多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首场就把
1: 嗯，
0: 那个谁，庾澄庆，
1: 哦，对，
0: 对吧？嗯，就很多人都说，都确实完全没有想到，
1: 嗯，
0: 好，他们就在说何炅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就在想怎么圆呐、啊，这样怎么圆啊？嗯，
1: 确实，他这样的这个音综，其实。可能现场的大家主观性的评判会更多一点，
0: 嗯、
1: 就是我个人觉得他 OK， 他好听，
0: 嗯、
1: 是或者说可能现场收音啊各方面，
0: 嗯、
1: 对，就是你自己的听感很重
0: 要，就是受的影响，
1: 但并不代表就
0: 是
1: 说这个作品。
0: 对，
1: 它本身就是那个水平，
0: 而且其实好多人确实也都说音乐它没有就是所谓的那种可以拿来比较和竞技的这种、
1: 嗯、对，因为他们风格完全不一样、啊、
0: 完全不一样，嗯，
1: 是，
0: 好的，所以确实、
1: 嗯、
0: 其实对于庾澄庆来说能来参加这个节目都很是吧，都很上让人尊敬了，我觉得
1: 没错，
0: 嗯，好，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打卡、
1: 嗯、
0: 像这个赵宁
1: 他说 Hello， 我现在在锻炼准备迎接夏天、
0: 哦、
1: 夏天已经来了，
0: 是的，
1: 34度了，
0: 所以你现在在哪里锻炼，是在户外吗、
1: 这个、
0: 如果是在户外那真的太让人尊敬了、
1: 但这个温度其实还好嘛，对吧，
0: 其实蛮热的，我想说因为它不是温度高、
1: 嗯、
0: 就是最近太闷了那个天气、
1: 嗯、
0: 你站在外面都能暴汗，就是那种感觉、嗯、
1: 是，加油加油，注意补水啊，不要喝冰水，
0: 是的，
1: 喝温水，
0: 这点子健特别有特别有经验。嗯，好，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打打卡，在下班路上了啊，
1: 是，好，接下来和大家说到的是，首先要说到的是以往的营运车辆长时间充电就餐休息呢都会占用这个在线时长，那比亚迪的闪充技术也是真正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可以快速补能，稍作休息的间隙就可以完成补电啊，也不用占用这个有效的接单时间，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7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0: 是的，还要说到比亚迪黑科技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科技重磅来袭，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告别续航焦虑，补能比加油还要快。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是85700076。
1: 是，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90蔡依林的《花蝴蝶》，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同样是520，黄霄云的这首《年少心动雨季》似乎是娓娓道来青春悸动，但又有一些怅然遗憾的全新抒情单曲，旋律也是温柔婉转，氛围感十足。听听这首歌里有没有你的年少心事吧。我是弯弯，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黄霄云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养生了。下班了，
1: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2: 接娃接娃，
1: 我去约会啦。
0: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3: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4: 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3: 下班当然要 city 一点啦。
5: 还有下班了，一起 city 一下。

0: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1: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2: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1: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6:4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哟下班了，
0: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王曼，
0: 我们是
1: 下班
0: 搭
1: 子，
0: 随时上
1: 钟陪
0: 伴
1: 各
0: 位，
1: 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继续来发送这个留言或者互动都是可以的，可以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来找到我们。
0: 嗯，好，接下来和大家说到的是这个以往的营运车辆长时间充电就餐休息呢都会占用在线时长，那比亚迪的闪充技术是真正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可以快速补能，稍作休息的间隙就可以完成补电啊，也不用占用有效的接单时间，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7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1: 是的，好的，那么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啊。
0: 嗯，
1: 今天给大家继续来推荐到的就是防晒养肤坚固的兰蔻精纯防晒。说到防晒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哎呀，能够这个防住这个紫外线啊，就是有一些防护技术就很不错了，但是它同时还能够兼顾到养肤，这个很难得。首先说一下，它是50倍的防晒指数 PA4+，然后独家的一个全波段防护，不管是上班通勤、周末郊游逛街，这个防晒力都是基本上完全够用的。那还有一个刚刚说了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养肤成分是添加了王牌护肤成分玻色因，所以可以说养肤在线，就是你经常用可能还能够越来越皮肤好啊。
0: 对，
1: 那最重要就是它的这个价格，今天说一下，兰蔻精纯在一些这个官方旗舰店呢，50毫升要接近1400左右的这样一个价格了。
0: 是，然后这次呢，在我们这个商城当中，520的大牌美妆福利，5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299元，那两支的价格也就更划算，399两支，平均一支不到200块钱。
1: 嗯，
0: 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份啊，但是这是这个限时限量的福利，所以呢。只有100单啊！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搜索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防晒或者是兰蔻都可以下单购买。
1: 对，抓紧时间回复兰蔻或者是防晒都是可以的。
0: 是，
1: 好，那今天的嗨哟下班了就陪各位到这里了，这首歌来自王力宏的美，那我们稍后将会是今夜派对继续陪伴你，
0: 大家明天见咯，拜
1: 拜。
0: bye bye。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0: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司。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2: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种田。
3: 中华儿女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2: 今天，我想告诉您，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4: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1: 一路风景在你窗外，人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0:49，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这样的歌来自梁静茹，在晴朗的一天出发。整点过后，音乐奇妙夜继续陪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山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0: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午夜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播笑笑，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秘密飞行乐队，希望在这首歌的陪伴下开启一个愉快

0: 心中有爱，那就别留遗憾。我们明天见。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

0: 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1: 味道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2: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1: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显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1: 哇，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2: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1: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1: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么说？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

0: 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十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4: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愁，
3: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

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传达。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住。
2: 楚安，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

0: 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1: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走过的岁月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89.5。

0: 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只要好音乐。
1: 好歌就在黎明前，经典一零三四，月半到天明。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

0: 要我闺女谈小星星吗？
1: 嗯，
0: 呵呵。
2: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3: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4: 哎，你看，
5: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3: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2: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6: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7: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6: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7: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2: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0: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0: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0: 早，
1: 早上好，
0: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0: 早上的7:1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两部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那接下来一起看一下我们今天留言粉碎机的环节，关注到荔枝很甜反而会吃出低血糖，是真的吗？近期呢，很多的这个地方的荔枝也都开始慢慢的上市了啊。那很多着急尝鲜的朋友呢，一定要警惕一个叫做荔枝病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没有成熟的荔枝当中含有较高浓度的次甘氨酸 A 毒素，那可以和我们人体当中另一种甘氨酸产生协同的作用，抑制糖异生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呢，也是把我们体内的非糖化转合物转变为葡萄糖或者是糖原。那其一旦被抑制呢，我们的血糖水平就会下降，很可能会引发急性的低血糖，出现恶心、呕吐、腹泻、头晕、心慌等症状，严重的时候也可能危及到性命。那成熟度越低的荔枝呢，毒素含量越高。荔枝病主要是见于4到11岁的儿童以及糖尿病的患者，所以说朋友们在吃荔枝的时候一定要严谨一些，就是要稍微注意一点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两部起的早晨，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1: 起床有点皱就算了，眼妆有点花就算了，反正这屋子里没有人真的在乎他。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腰间垂眼神情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0: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一起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早知道。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资讯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1: 停，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啊！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2: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0: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1: 哎哎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2: 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1: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2: 救命。
1: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2: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3: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1: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2: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1: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4: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障

0: 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那每到盛夏的时候啊，我们都在和紫外线做对抗，早上出门通勤被太阳直晒，周末出去玩一天，那如果说防晒没做好，不仅容易晒黑晒伤，还会加速皮肤光老化，像细纹啊斑点都会通通的冒出来。每年我们都在搜攻略啊，想知道今年的防晒哪一款最好用。那如果说要用的最舒心还不会踩雷的话，一定不能错过我们今天的兰蔻精纯防晒霜。如果说兰蔻是大牌美妆的标杆呢，那他们家的精纯系列就是妥妥的品牌课代表。精纯系列是把品牌压箱底的好成分硬技术都往里堆的狠角色。就说这一款精纯防晒霜，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4+，还有独家的全波

不完，限时限量福利价格只有100单，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还跟大家分享到的是6月1号起，网约车平台在线时长将调整为每日不超过8小时，很多师傅担心接单时间变少，收入受影响，其实完全不必焦虑，领会义务仅9.98万起，出租车更有3.8年或90万质保，大幅降低营运成本，搭配6年60万公里超长质保，营运更安心，更有零首付免息方案，减轻购车压力。4月15号上市的领会义7闪充版还赠送1年闪充免服务费权益。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7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会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还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比亚迪5月大放假，携比亚迪全系聚会来袭，售价6.98万起，限时区补至高3000元，置换补贴至高2.6万元，还有十重好礼叠加尽享，购车还可享万元礼遇，错过不再有。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85700076。

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在清晨的落叶中，
4: 在豆浆的温暖里，
3: 在追梦的路途上，
4: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3: 早，
4: 早上好，
3: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